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FM 101.9。
1: 好的，时间是8: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想听到的那些好听的歌曲啊。假日放轻松，就是让你放轻松，怎么放轻松呢？可以尽情的来点歌，当然此刻呢，也可以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互动。今天早上在路上的朋友们，今天早上起床起这么早，你们都去干嘛呀？大周末的。开工了是不是？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小伙伴们哈，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顺便来点首歌啊，点歌是顺道的啊，和菲菲聊天啊是主要的。好的，欢迎大家啊！社会边角料说2点就起来干活了，那你可真辛苦啊！强强说，我以为运城张雨绮在直播间抠脚呢，原来是在系鞋带啊。你有见过哪个女主播在那个视频端那个抠脚的？你也太敢想了。社会边角料还说啊，1年365天不间断，每天2点起床啊，那你也太辛苦了呢。有没有比他还辛苦的朋友来比一比？欢迎任东海，他说人生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坚持，你要走好选择的路，而不是选择好走的路。上坡路和下坡路哪个好走？好，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想听一首主角哈，最近这个电视剧挺火的，但是这首歌曲库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啊，可以帮你找一找啊。强强说你可以做一个吃螃蟹的主播吗？横着走是吗？半程说都不好走，确实都不好走啊。柴小宝说了，是抠脚还是系鞋带，只有他自己知道。哎呦，柴小宝，我希望你可以像你的名字一样充满正能量，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充满正能量，把菲菲想象的正能量一点好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菲啊，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线上视频端也和各位一起来聊天了，欢迎倾城公子说上午好。柴小宝说真实也是正能量呀。哦，原来如此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看菲菲是不是在是在系鞋带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周六点歌时段呢依然在线，大家想听哪些歌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嗨州专线说了运城张雨绮早上好，来一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经典的歌曲确实还是挺好看的啊。芝麻开花说你把老汉的衣服穿过来了吗？这么休闲啊。大 T 恤衫哈，就看着很休闲吗？哎呀，我今天早上在穿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件衣服应该怎么穿，这件衣服下面应该好好搭一下，一会儿我站起来让大家瞅一瞅我搭的怎么样。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哈，一起来到我们的假日放轻松的点歌时段。假日放轻松啊，今天除了话题互动以外呢，各位也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早上我真的是运城的竞速一姐。此话怎讲哈、啊？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是7:35，然后我们要7:50到岗。我当时在想，我今天一定可以。结果哈、啊，你们猜怎么着？5分钟我从南风广场到盐湖城，10分钟停好车到地库。哇，我今天早上在路上，我在感叹，我真的是运城竞速一姐呀！各位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每天早上上班哈、啊，最快的时间是？多快到岗啊，都可以分享一下。我有一次开会啊，骑自行车最快时间从南风广场骑到单位的话16分钟，那这次开车的话我觉得我一路绿灯啊，今天心情状态整个

都因为这一路的绿灯啊，变得非常非常的在线了。欢迎大家，芝麻开花说一小时二十分钟最快速度，那你这上班路程有点远啊。许愿杂谈戏曲杂谈说了，来一首张学友的咖啡啊。好的，稍后来帮你找一找啊。财小宝说都张雨绮了，不来一首无敌是那么寂寞吗？好的，欢迎大家啊。财小宝说我要是你我就不敢说，我怕人家查我超速，我铁定没超速，我在市区能超速吗？还有朋友说两分钟到单啊，因为你住单位是吗？你洗脸刷牙也得用两分钟以上吧，刷牙至少都得刷个一分钟啊。一说黑桃 A 啊，我知道了，是结束完洗漱动作然后走到那个岗位是吧。一说想听一首黑桃 A 啊，稍后来分享吧。各位此刻都可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为你我孤单啊，这位朋友说美女主播点一首张明敏老师的我的中国心。用心说你是运城张雨绮，用心啊，你是用心吗？你是用心吗？古月胡他说霸王别姬啊，薛之谦的一首歌。好的，没有问题哈、啊、大家此刻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然后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此刻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如果想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的话，您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运城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记得后面有一个小心心啊，能找到那个小后面有一个粉色小心心就是我喽。海州专线说早上和你一样7:30上班一路畅通，对，早上就是一路畅通啊。 YL 说划重点啊，一菲姐住在南丰啊，一菲住在南丰广场啊，对，我住那附近啊。五马巨鲸说早肯好啊，早上好啊，早起好啊。盐湖区话怎么说来着？早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半晨说调频多少 ？FM 101.9，FM 101.9，锁定101.9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啊。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继续来告诉我。刚刚有位朋友，第一位点歌的朋友应该是点了一首《潇洒走一回》。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刚刚谁点的来着？应该是海州专线点播的这首歌曲啊，我们一起来听。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先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权力帮霸，权力帮霸，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找到我喽。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大家想认识一下菲菲的话，想看一下减了40多斤的菲菲的话。有很多朋友在我的直播间质疑说，这是一菲吗？一菲不长这样啊，来看一看还认识我吗？欢迎大家，欢迎晶晶随心记说，一菲早上好，值班快乐，帮我点一首思念成灾。好的，稍后来帮你们安排。欢迎大家，一菲健康努力西瓜说了，一菲好用心啊，他说我做的干煸鱼可好吃了，做好了我给你吃，做好了放门房你取。哇，真的吗？好的，谢谢你，感谢感谢。肖雄说想听一首黄昏，好的，谢谢。蛟龙说今天带队去三门峡游黄河，好好牛啊，注意安全哈、啊。人在囧途还是人在旅途？人在旅途发了段语音啊，我们来听他说了些什么呢。
1: 因为早上好，点一首从头再来。
0: 好的，早上好，早上好，从头再来，稍后分享给各位啊。欢迎大家，各位此刻呢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啊。木易说鼻子上好像是咋了，这是长痘了。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一到假期就知道是你值班，给我点一首绿光吧，送给广大的听友运城张雨绮。好好好，我在上周末的时候我还大放厥词说这个月我不值班了，没班了，谁成想周一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半晨说你之前多重啊，减了40斤。 Green 说打卡打卡啊，跟张雨绮贼像，对，所以我说叫运城张雨绮嘛。我们自己人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哈、啊、咱就手下留情好吗？有这么黑自己人的吗？好的，欢迎大家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那此刻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信息。G5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目前因为G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这个封闭啊已经解除了哈，已经解除了，其余路段路况正常，每晚的22点至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营运客车，禁止驶入高速，每晚的0点到6点以及全国性的公众假日期间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G5湖北高速运宝段全天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各位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话，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欢迎露丝，他说了正在收听啊，欢迎欢迎，今天真的有很多新的小伙伴哈、啊。大家如果第一次关注到菲菲的话，可以给菲菲的账号点一波关注啊。才说我的天，40怎么减的，怎么减的。可以进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会儿跟大家聊哈，在抖音端和大家来聊一聊。半晨说哇180和我快持平了，你怎么不说我身高180快和你持平了，超过你了呢？铁定是身高180超过你们了。李李说101.9，对，这里是101.9，一菲简直就是张雨绮，声音超像还是长得超像啊，可以夸一夸我啊。欢迎龙行天下啊，感谢露丝的关注啊，还没有给菲菲点关注的朋友都赶紧点点关注啊。孙栋说打卡打卡运城张雨绮一菲，好多个名字是不是，我真的给自己起了超多名字啊。比如说是非常棒的菲菲啊，菲菲非常棒，然后呢一飞冲天的一飞，然后呢运城张雨绮，运城竞速一姐，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半晨说你1米吧，我1米8，我身高1米8，信不信。欢迎大家啊，各位此刻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在后台了，对，我还是古灵精怪的一飞。不知起甚好，说昨天巧克力和4.0的纯牛奶都已经买了，你有没有喝啊，有没有尝啊，今天早上可以当早餐，你去尝一尝，你可以把那个黑巧热加在那个牛奶当中，然后给它热化了，品尝一下。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昨天我那么吃哈，我没掉体重。欢迎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那此刻呢，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歌啊，来点歌，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一号一千说你是运城张雨绮，那我就不客气了，点一首《心定君山》。为什么不客气？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各位点的歌曲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的来分享给各位啊。刚刚还有朋友点播了一首黑桃 A， 那接下来的时段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黑桃 A 啊 DJ 版的歌曲吧。各位还想听到哪些歌可以来留言哈。半程说怎么证明你一米八呀，小江老师来了和我站一起就可以证明我一米八，穿双高跟鞋不就蹭蹭的事儿吗，多简单呐。健康努力西瓜说想听一首筷子兄弟，好的，稍后的话都会来和大家来分享的。你们想听到哪些歌，记得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发消息啊。木易阳说准备起床搬砖啦，欢迎大家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哈、啊，我们分享一下哈，你们是不是准备开工了呢？是不是像我一样天选打工人？打工人是人上人，朋友们啊，此刻在路上啊准备去挣米的朋友，我们都是最优秀的，我们要向每一个奔跑早起努力的自己致敬啊。欢迎五幺六七说运城张雨绮你好，你好五幺六七，能不能给自己起个名字？我想知道有抖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为啥不给自己起名字？为啥就一串串数字在用抖音啊？哎呀哥，七点就出门了呢。嗯，我差不多，咱俩我七点半出门。分享一下你最快的上班时间是多久啊？我今天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次了，一路绿灯啊，一路畅通，35从小区出来，我记得很清楚，抬杆的时候35，然后呢到单位地库的时候是整45，整整十分钟啊，我觉得我太牛了，今天点儿也很高，运气很好，所以今天心情状态都会很好啊。我也没说话呀，说第一次看到真人真面目，哎，赶紧第一次关注到菲菲的朋友们，左上角关注给我点一点。爱上家房产徐小强说这声音终于看见本人了，终于看到你们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呢。王后余生说正在收听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没关注的朋友赶紧关注一下啊。露丝说从高架桥到空港也就是10分钟，一定是那个哎没红灯啊，有两个红灯吧，有一个那个库东路的红灯，有一个那个安逸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灯，是不是？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晨说了从此以后就是菲菲了，谢谢大家，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们的关注呢？稍后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点歌喽。

0: 再来一杯吧。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一零一九。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的时间是8:34，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假日放轻松，就是让你放轻松，一起来签到打卡，一起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啊！李李说：“菲菲啊，运城北高速堵吗？”这会儿应该不堵啊，今天高速一切正常啊。用心说：“筷子兄弟是一首歌，谁这么有才？”啊？筷子是我给他念错了吧？怎么就突然感觉自己很有才？非我两只怎知我心，他说了。菲菲反映一下，那个红安县水暖市场拐弯那里有人乱倒垃圾啊，已经倒了两大堆了，这个倒垃圾一定要去指定地点啊。心心相印说，解放路解放立交桥南北方向的隧道里面有铁皮片下垂啊，提醒一下各位哈，影响行车安全。

啊，那这个路况的话，这个信息的话，我们也会反馈给相关部门哈。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解放路立交桥南往北方向的隧道里呢，有铁皮片下垂了，会影响这个行车安全，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避让一下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搜索一下啊，筷子兄弟的父亲啊，人家想听的是这首歌啊，想听筷子兄弟，是我说的是吗？欢迎大家啊，就原谅我吧，可能大早上起太早了，没有碳水，你知道吗？碳水脑袋可能会聪明一点啊。大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想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话，想认识一下菲菲的呢，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一二三四第一王菲的菲哈，草字头那个菲，就可以找到我，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给菲菲点点关注，点点赞。我的直播间的朋友还蛮多的，但是呢大家就是不给菲菲点赞。进来的朋友每个人点100下好吗？90后的小伙儿柠檬茶说，给大家推荐一部我们潮汕的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视剧啊、电影儿最近非常火，据说每一个进去的都带了一大包纸巾，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夏蝉说，主播老漂亮了，请记住主播名字叫一菲，1019的一菲，运城张雨绮。古灵精怪的一菲，夏蝉还说了，总听节目第一次看到真人，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各位的关注啊，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哎呦，90后的小伙柠檬茶说，是的，全变自来水了。说实话，我看了很多预告，然后我都看完之后，我其实自己也深思了一个问题，就当下的这种快时代节奏之下的这个爱情，哎呀，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他可能有一点没有好，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靠谱，然后呢有什么不对你就会各种挑剔，但是人家40年如一日的写信，这个事情真的是让人会觉得想到哪句话，想到就是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现在哎呀，就手机好像都不一定能天天见，是吗？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很值得大家去观看一下的，应该都还是会有一些感触吧。欢迎大家啊，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来发消息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依然是来自听友点播的一首歌曲，一首《霸王别姬》，来自薛之谦的这首歌，送给点播歌曲的那位朋友了。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时间是8:49，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云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到来。此刻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一起来在线上点歌。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菲，想认识菲菲的，想看一看菲菲直播间人气好不好的，都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好听的歌曲啊，假日放轻松都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歌了。肖雄说，一菲啊，我点的黄昏忘了放吗？没有，你后面还有好多歌没放呢，你稍等，你别着急，你现在这样子又留言的话，一会儿那歌哈就又被挤走了。用心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请原谅我抠字眼，读错就读错了呗，为啥非要找茬呢？没事儿，允许你们找茬。今天菲菲心情比较好，所以就是没关系啊，允许一切发生，你完成你的人生课题，我完成我的人生课题，我完成我的本职工作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搜索一下一菲啊，大写的那个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家，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哈，一起来签到打卡，一起把正能量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刘金强说，一菲我关注你了，好漂亮呀，给我点一首暗里着迷，在开车没法看，只能用电台听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用电台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那音质啊简直不要太好。问佛说了，非美女好，美女好啊。云飞扬说，我点一首从前，从前有一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不见，看你不见啊，晴天来一首。好的，没问题啊，我也喜欢这首歌从前啊，稍后来分享给大家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啊，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直播间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假日放轻松的话，今天其实也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哈，你们在路上哈，最快的一次到单位的时间是多久？我今天十分钟到岗，我今天十分钟到岗啊，朋友们。感谢青野的关注啊，欢迎大家哈，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菲菲点点关注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在哪个位置收听我们的1019呢？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签到打卡互动。想点歌的话，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留言来告诉我，每个时段的话都会选两首歌曲来分享给各位。云飞扬说，有没有可能你住在单位宿舍？我也太惨了，可能还有比你想象的更惨的，我在单位宿舍都没有床位。好的，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今天从南风广场十分钟到岗，到单位地库，可厉害了呢。因为一路绿灯，为什么心情好？真的是因为一路绿灯。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红灯效应？你第一个路口碰上红灯的时候，你接下来的每一个路口都是红灯，这个就是红灯效应啊。那想提醒一下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即使你在路上遇到了很多个红灯，发生了这样的，遇见了这样的红灯效应，也请你不要气馁，也不要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红灯没关系的，没有关系啊，就它只是一个红灯，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一点点影响，是吧？调整好自己的心情，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我觉得这个是自己最牛的点啊。那此刻呢，想要调整心情的朋友们，给你们个机会，可以来点歌。想听到哪首歌，或者说听到哪首歌可以让你的心情瞬间变好的，你也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啊。刚刚晶晶点了一首那个思念成灾啊，曲库当中没有。如果晶晶随心记还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可以来告诉我你还想听一首什么歌，我在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帮你点啊，帮你点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一号一千的歌也没有啊，那接下来时间就要到我们的这首父亲了啊。我真的是按大家点歌的顺序和时间给各位分享的，所以你们不要着急，如果还没有听到你的歌的话，那你就再稍稍的等待那么一下下，就有机会听到你想听的那些歌咯。接下来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我们一起来听。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四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确车站1019。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2: 好的，时间是9: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咯。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好听的歌曲，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一起来和我们聊聊天。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此刻的你在哪个路段哪个位置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时段啊，一起来打卡签到，让菲菲知道此刻有多少朋友在收听节目。当然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

抖音直播间喽，来看看我是不是运成张玉琪吧。欢迎 HC 哈，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那今天这个时段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在线上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互动话题。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出会、演出费演出户、演唱会啊？这个。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花多少钱啊？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有看过演唱会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你看演唱会最贵的一次花费。我觉得我最贵的一次花费啊，不是那个花了多少钱，是摔了一跤。真的是放烟花，就最后结束放烟花走的时候，因为害怕人流太急，然后呢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跑得很快，然后一头栽进了绿化带里。这是我最贵的代价了吧。当时我脑海当中的第一想法是什么，看了一眼我的手镯，我在想镯子千万别摔碎了。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今天在线上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花多少钱呢？各位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哈，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抖音上面搜索一飞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了。好，来看一下乌鸦的传说，早上起来嘴巴还没打开，没有，嘴巴打开了啊，只是刚那个是表演。你愿意为看一场演出花多少钱，和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花多少钱。乌鸦的传说，一飞，演唱会价格不是问题。水北山南这位朋友说，33万人在线主播紧张了紧张了紧张了。方舟说，我愿意花200块，你现在什么演唱会你可能都不太好看到，最便宜的是不是也得300多呀。云飞扬说，看周杰伦那场前排1900，哇塞，那他绝对是你的真爱啊。还有朋友说，运城有演唱会吗？我没看过，前几年有在那个顺利岭是不是举办过那个谁的很火的一个网络歌手叫什么来着，有演唱会哈。然后呢，在我以前在海南读书的时候，那演唱会就在学校门口，周周有演唱会啊。JYJ 他说了，点一首晴天啊。好的，稍后来分享。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小打小闹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花海，好的，没有问题。思雨他爹说想听一首余生共天涯。万安庄秋他就说了，愿意花10块钱可以考虑一下，10块钱电影都看不了。云飞扬说，海大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大举办的演唱会应该不多吧，应该是海口体育馆会更多一些。点歌能点一首一飞演唱的吗？可以可以，你们进直播间，直播间人数如果冲40，直播间人数冲那个50吧，直播间人数冲50，我在直播间现场给大家演唱。蚊子说，文喜铺饭真的好唱吗？你问我真的好吃吗？你问。欢迎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来留言了，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花多少预算呢，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蚊子说真的好吃，我从小吃到大，我喜欢。你们喜不喜欢我不知道，但是我喜欢，我真的觉得好吃。但是现在啊，我觉得他们家就是那个传承到他儿子手里吧，和他爸爸做的那个味道有点不一样了，有点不一样了。颜色我觉得也没有小时候看起来饱满了，好看了。我回头要跟老板聊一聊啊。王雷说想听一首小苹果，欢迎大家啊！大家点歌的朋友们都可以尽情的在后台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啊，找到一大写的一王飞的飞啊，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

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我说了，你们想听菲菲唱歌的朋友啊，您一定要去到抖音直播间啊，去到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搜索一菲啊，在线人数如果超过50，我就给大家现场表演我的哪首歌曲，至于是哪首歌，你们就期待一下吧。接下来时间，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黄昏》分享给你们。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是9:18，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线上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分享就可以了。运城张雨绮今天早上的时段呢，会继续来陪伴各位，所以朋友们，你还在等什么呢？一起来点歌吧。我以为我们的听友在骂我呢，真的，意思说话一点把门都没有，你说一点都不像张雨绮，你可比她漂亮多了，把我夸高兴了。欢迎大家，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啊，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飞啊，大写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大写的一啊，横着的那个一，然后呢王菲草字头的飞啊，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 JUUU， 他说想听刘诗诗的等你的季节，好的，稍后来分享。叶丽嘉诚说了轻舟过万山，好的，没问题啊，稍后的话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些朋友在我那个直播间哈、啊、就瞎留言，就瞎留言的朋友，我不喜欢你们的留言，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把他们那些留言都给刷过去，刷过去。喜欢菲菲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扣一，不喜欢菲菲的可以退出我的直播间。黑粉也是粉吧，但是有的时候黑粉吧就说话真的不喜欢，我今天心情老好了，我不希望被他们影响。欢迎大家，今天这时段呢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各位都可以参与进来，都可以来聊一聊，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花多少预算哈？看演出太烧钱了啊，超60%的受访青年吐槽演唱会票价过高啊，哪些因素会影响大家奔赴一场演唱会的体验呢？有调查数据就显示，65.6%的受访青年认为票价过高，档位设置非常的混乱，56.3%的受访青年觉得黄牛溢价比较严重，会扰乱市场，那51.8%的受访青年认为当地的酒店餐饮乱涨价，交通不畅等等会影响大家的体验，黄牛利用技术漏洞轻易抢到大量的票源，真正想看的歌迷抢不到票，有的时候呢不得不加价购票啊。高中生啊，就有位朋友就说黄牛很反感，希望加大对黄牛的打击力度啊。大家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唱会花多少预算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在后台来。

来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记得在后台来留言。想听歌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歌，想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来告诉我啊，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来留言告诉我就可以喽。好的，稍后的话会继续和大家分享那些来自听友点播的歌曲，你想听到哪些歌直接来告诉我。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多的进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心心就是我的账号啦。然后呢，主播说了哈，今天直播间在线人数如果能上50的话，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那个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歌曲，我自己来线上唱歌啊，线上唱歌啊。凤凰谷主说，哇，一菲终于看见了，终于刷到我了是吗？终于在我值班的时候你听节目了，难得呀朋友们。好的，时间的关系啊，稍后的话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一首女儿情，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上午九点半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听歌的同时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来关注到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道路路面临时检测啊，9:30到10:00，机场到运城东 K68 加580米 K69 加100米的地方呢，道路路面临时检测啊，过往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10:30到11:30，亥州至长江辅路段 K36 到 K36 800米的地方呢，道路路面临时检测，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那如果在9:30到10:00从运城机场到运城东经过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路面临时检测啊，一定要小心的避让。那10:30到11:30的话，亥州到长江辅路段啊 K36 到 K36 800的地方呢，道路路面临时检测，大家一定要注意。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想听歌的朋友也可以把后台来留言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

好的，时间是9:3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啊。假日放轻松就是让你放轻松，此刻你们想听歌吗？想听歌的朋友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哈。当然此刻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愿意为了看一场演出花多少预算哈、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啊。有朋友啊，在我们的抖音端啊，有留言说，在四季绿城商业街捡到了一个包啊，那个包大概是什么形态，里面有没有一些身份信息等等啊。这朋友他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啊，失主，如果啊有失主丢了一个包，什么包啊？对吧？忐忐忑忑。你捡到的是什么包，里面有什么相关的证件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啊，可以告诉我们啊，然后我再

当中帮你寻找啊，帮你寻找啊！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啊。没有身份信息啊，黑色的女士的绒布包啊，里面有什么能够证明是谁的这个东西吗？记录人生说，刚才开车还听见广播说搜索"一飞"就能看到，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啊！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在后台留言了。Z 点说了，运城张雨绮你好，里面有什么重要东西吗？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他也不着急回去找。虽然你这个行为真的很值得点赞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飞，大写的一，王飞的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草字头的飞，就可以找到我喽。那此刻呢，想跟大家玩一个互动，刚刚有朋友说，飞飞呀，你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玩一个脑筋急转弯吧。包里是眼镜和钥匙之类的。社会边角料说到几点？12点，12点，朋友们，我可以去吃午饭哦。给大家出一脑筋急转弯，各位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哈。你知道女娲用什么补天吗？你知道女娲用什么补天吗？各位朋友们，女娲用什么补天呢？知道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扣了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刚刚有很多朋友还在点歌啊，还想听歌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等你的季节》。那这首歌我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啊，我们在后台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一聊喽。期待各位的消息，听歌的同时一起来猜一猜。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7: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8: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7: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在。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8: 好。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谁明白听谁的。
9: 全力帮爸，
10: 全力帮爸，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10: 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时间是9:49，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我们的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那此刻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听友的一些留言啊，盼子啊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盼子说了些啥呢。
1: 刚听你在讲黄牛的时候，我旁边的车上正好有黄牛，可见这个黄牛啊无处不在。
0: 哎呦，可见黄牛无处不在啊。还有听友的一些留言啊，半山腰说运城张雨绮想点一首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啊。好的，稍后帮你找一找这首歌啊。再来看一下幸福在身边，他说女娲用什么补天，对，我刚刚有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哈，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哈。请问女娲用什么补天啊？大家可以来玩一玩，这是一个谐音梗啊，不补天，补天啊，你可以把那个音调改一改啊，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全说了用手补，美丽运城说肋骨补，宁静致远说用石头补天，还有一些朋友刚刚也在我们的抖音端也来留言了啊，留言了，大家此刻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抖音端也是 OK 的，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草字头那个飞，后面一个小粉色的小星星，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账号了，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账号了，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请问女娲补天用什么补天呢？锦鲤呀。张雄也发来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他说了些什么呢？
2: 先给我放一首一路发发发的歌。
0: 放一首一路发发。

的歌。好的，我稍后帮你找一找有没有一路发发发这首歌。Z 点说了用不补。哎呀，我揭晓答案吧，因为有听友已经答对了啊，已经答对了啊。嗯，强扭的瓜不甜。这是一谐音梗啊，什么瓜不甜呢？强扭的瓜不甜。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发发发那个歌，一路发发发那个歌名字叫什么呀？我们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啊，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能不能告诉一菲姐姐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哈？当然大家想听歌也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名字完整的发过来。你就像刚刚有一个听友把那个周杰伦晴天的那歌词发给我，然后呢让我去找那首歌，我还以为他想要听那个从前说，结果呢发现是晴天啊。嗯，你说说这放错了怪谁？放错了是我的问题吗？好的，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分享一些我们听友点播的那些好听的歌。那接下来时间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人生路漫漫啊，你们想听到谁的歌，或者说你有指定歌手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一首其他的歌也是 OK 的。哎，人生路漫漫这个没有白小白的。你听不听503那个乐队503的那个，如果不听的话我就换其他歌曲来和大家分享了。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关注啊。蝶恋花啊，你怎么还在用不补啊？强扭的瓜不甜，强扭的瓜不甜哈、啊、不是那个用不补啊哈，这个我都揭晓答案了，然后听友们还在猜我的这个脑筋急转弯啊。所以大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哈、啊、这个及时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哈、啊、这一听就没怎么走心哈、啊、接下来时间一首往后余生啊，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听了。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
1: 干！
0: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脸面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的

好的，时间是10:0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啊。那这一时段呢，到了我们进行点歌的时段，想听歌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直接来把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梦回大唐他就说想听沙漠骆驼，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想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过火。那这个时段呢，这两首歌曲呢都分享给大家哈，你们想听哪些歌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半山腰啊，你可以换一首其他歌曲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过火。当然呢，正在听歌的朋友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到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一菲后面记得加一个粉色的小桃心，就可以准确的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你好，我是一台车。

0: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来不及告诉你，并不想让你走，来不及找到可以原谅的理由，空荡荡这双手抓不住这借口。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

0: 做起。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看路，
1: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上午10: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

0: 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车站。

0: 山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game， 能能 game， game start。啊，啪哧啊，啪哧
1: 啊，啪哧啊，啪哧啊。好的，时间是11: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您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左上角关注，给我们点一点。欢迎大家哈，来点上关注之后呢，想听歌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发送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就 OK 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草字头那个飞哈，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了。大家在公屏上一直在点评我的头发，那有朋友就说哎呀，求求了，你赶紧留个长头发吧，这有点假小子。大家赶紧来到直播间看看婷婷，不是看看菲菲是不是假小子。我看到了一个叫小婷的，我就婷婷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一飞啊，大写的一，一二三四的一，一横的一，王菲的菲，草字头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了。那这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尽情的来点歌啊，假日放轻松就是让你放轻松。你们想通过这个时段的电波收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一起来放松一下你的心情的话，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告诉我啊。刚有朋友说想听一首狮子座，好的啊，还有一些想听任贤齐的天涯，想听歌就像他们一样把歌曲的名字告诉我，就有机会听的你听到你想听的那些歌哈。那这时段的话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吃到的最夯的食物是什么，就最近这段时间吧，你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最夯的食物是哪一道食物呢？这个季节应该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嗯，这两天没有吃，吃小龙虾就是又可以减脂，然后呢又，但是千万不要就是一直蘸那个浓汤哈，蘸那个浓汤没啥用。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剑桥老鱼啊，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啊，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后面加一个

个粉色的小星星呢，就是我的个人账号。此刻呢，我在开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去抖音直播间，也可以来点歌啊。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嗯，菲菲从早上的8点到现在啊，已经3个多小时，将近4个小时了，我的电量已经耗尽了，朋友们，所以我急需大家来给我充充电哈。我的抖音直播间的人数哈，就在线一直往上升的话，我就可以充电。或者大家在我们的后台一直来点歌的话，我也可以充电。夸我的话，我也可以充电啊。8023说人生路漫漫啊，都想听这首歌哈。今天我好像没有找到这首歌啊。就是好多朋友都想听这首歌来着，如果没有这首歌的话，还想听那首可以换啊，可以换歌啊。A 好说点一首《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啊，苏运莹唱的。好的，稍后来帮你找一找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左上角的关注给我们点一点啊。静心绽放说嗨，我又来看美女了，嗨，欢迎大家各位开工啦，各位开饭啦。阿帕茨，一起来聊一聊你们最近吃过的比较夯的一道食物，一道美食是什么？这两天啊，我因为我在那个体重管理嘛，我在减脂嘛，然后呢，我真的就没有吃到什么太好吃的东西，我吃的东西全是没有味道的，全是自己在家做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哈，就是自己在家做荷包蛋的方法，想分享给你们。准备一个大碗，深一点的碗，然后呢，烧一壶开水，然后呢，把开水倒碗里，倒多一点，然后把鸡蛋磕进去。微波炉，家里如果有微波炉的话，你可以叮2分钟，就可以做出完整的荷包蛋，非常快速的就可以做一个荷包蛋。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这就是我自己最近吃过的我觉得最夯的食物了。大家觉得你最近吃过的最夯的美食是什么美食呢？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9272他说美女看着不胖，谁说我看着胖了，我只是在努力减肥而已啊，我减了40来个呢，将近50个呢，就把它夸。点播一首5566的好久不见啊。将心比心啊，你确定这东西能吃吗？将心比心，他说的最夯的那个食物我都不敢说出来，我就说出去就有点那个啥了，你涉嫌有点那个啊。精心绽放说我在上班，我偷偷上来看你的，因为我身边没有一个女的比不上你的美，那不行，我不跟他们比，我只跟我自己比。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懵逼树下懵逼果说分享了我的直播，请问你把我的直播分享给谁了，帅哥还是美女？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直播分享给更多的美女，这美女才能欣赏美女。欢迎大家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聊一聊最近你吃过的最夯的一道美食哈。好吃的都可以分享。 Love 他说一飞来一首童年老家，就喜欢听这种长长的占时间的歌是吗？可以，没问题，稍后来安排。我也喜欢。欢迎21，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啊，1234的一，王菲的飞，后面加一个粉色的小星星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给我点个关注啊。我们今天聊就是你最近吃过的比较夯的一道美食。那我最近没有吃过太多比较夯的美食，但是我看过很多。最近疯狂的在看就是88块自助，把那个甜品吃到饱，甜品吃到饱，什么不到200斤女生每天炫多少主食，哇塞，小高不高啊，一会儿来安排大家点的这个歌。哦，将近有人工养殖的吗？有人工养殖的这个吗？我得去，我得先核实一下你这个事儿哈。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敢瞎说，因为我害怕，万一没这么回事，是你瞎留言的。

迎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啊，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菲，找到我也是 OK 的啊。精心绽放，运城的女生都像这女的这么美吗？有机会去那聚聚，运城的女生必须这么美。

天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是各位来聊一聊啊，聊一聊你最近吃过的比较夯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呢？晴天娃娃说榴莲哈、啊，肉末茄子还有虾特别入味儿，加了洋葱的里面的调味儿。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哪些好吃的？可以安利，可以分享哈、啊。我的好朋友最近去吃了那个老五炒鸡，哎呀，我馋死了。还有一个运城最近很火的一个野摊那个烤串，我觉得也蛮好吃的，也蛮好吃的。还有什么？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的？烤鸡架。涅槃说了连锅面，连锅面是不是就是那种有肉有菜有面，就是？我不知道连锅面是啥，我们家主要是没有吃过连锅面，所以我不知道连锅面是应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 get 那个点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2: 而积极的人会
4: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2: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2: 而积极的人会
5: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2: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2: 而积极的人会
5: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2: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一首生日快乐歌送给贾志超小朋友啊！我们有听友在后台点歌，他说贾志超小朋友生日快乐啊，想听一首这首歌曲。那在这里呢，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所有的小朋友们。那再一次祝贾志超小朋友生日快乐。

0: game， 能能 game， game start。啊啪哧啊啪哧啊啪哧啊啪哧
1: 啊啪哧啊啪哧，嗯嗯嗯嗯。好的，时间是11: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后台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 OK 了。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草字头王菲的菲啊，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啊，那今天分享的互动话题啊，这11:00跟大家来聊一聊美食。那聊什么美食呢？聊一聊最近你吃过的最夯的美食是哪一道美食，就让你觉得念念不忘的那个美食，最近吃过的啊。刚刚有很多朋友说连锅面啊，孙栋在后台就说了鸡丝凉面啊，将心比心说他说吃的那个烤鳄鱼，我都不相信有烤鳄鱼，说实话。但我刚搜索了一下，人家有那个人工养殖的，然后但是它有一些特定的条件哈，才可以，得满足一些相应的条件才行。吃过我都不信，大家相信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最近大家有没有在运城吃到过好吃的那个鸡丝？

丝贝果，麻辣鸡丝贝果，我吃了好，我吃了一个哈，有一个我试吃尝了一下，我觉得不好吃，我觉得那个鸡丝做的特别柴，某超市的那个太柴了。然后呢，甜品店的至今没敢尝试，因为买回去就得吃了。然后呢，最近网购了一些好吃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最夯的哈，就是那个有一个品牌的贡菜和鹿茸菇一起的那个组合，热量非常低。然后在我的这个美食清单当中啊，最近还有一些好吃的，就是巧克力派，就是那个泥巴派，据说也是热量比较低，然后呢在减脂期间可以去品尝的这个美食。最近还有什么魔芋蛋糕、魔芋面包啊。胖小叔说运城广播电视台一姐 ，no， 我不是一姐，我是运城，张雨绮，我是一飞啊，我的名字里有一个一，就叫一飞就好了，我并不是什么一姐啊，咱当不了一姐，咱也不想当一姐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您想听到哪些歌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的。今天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最近你吃过的比较夯的美食，夯爆了的美食都可以分享给我啦，刷到过的夯爆了的美食也行。最近运城好像开了一家那个全是粉的那个粉店，好想去打卡一下，等我那个体重管理到一定程度了吧。欢迎海哥啊，欢迎海哥，欢迎陪伴，欢迎 James， 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菲菲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最近吃过的夯爆了的美食。这个夯爆了就可以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吃到好吃到啧舌的那道美食，最近吃过的好吃到让你惊呼哇塞的美食是哪一道呢？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我最近在刷视频，总会刷到什么，就是运城你吃过三家以上的美食，不，三次以上的美食有好多呀，比如说那个张二毛的麻辣串，再比如说那个燃面，就那家燃面，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我觉得真的对我来说都是很好好吃的代表。然后在那个玉清园夜市啊，我的朋友有推荐我说他那个他们有一家那个汉堡，鸡蛋汉堡也觉得非常的好。有朋友说姐姐能说一句 hello 吗？ hello hi， 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你们最近有没有吃过哪些好吃的美食呢，都可以分享给菲菲啊。我觉得运城的美食千千万，真的有很多让我觉得夯爆了，比如说那个五槽网红饼，那个我觉得也好绝好吃。然后前两天刷到了一个那个在万荣还是在哪里有一个那个饼子，跟我们吃到的纪山的油酥饼不太一样，它是那个发，它是那个就是不发的那个面做的那个饼子，融合，是融合吗还是哪里？我刷到那个视频，我觉得还不错，包括还刷到了一个那个杏皮饼，哇，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减脂人群嘛，就没有吃到，但是看到的那一瞬间，那个口水就往下流了。反酸，但是那个杏皮馍真的好好吃啊！我的朋友给我带过那个杏皮馍，我真的觉得好棒，好好吃。然后杏皮那个饼，我觉得应该也非常在线了。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安利我一下那个好吃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听友的点播，一首《童年老家》，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你们。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向阳转能动 Game 能动

好的，时间是11: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一起和飞飞来互动聊天。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一人来分享一道夯爆了的美食。那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是来自13县市的哪个县市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来自你们那里的美食，就是如果有朋友要去的话，你一定会带他去吃的那个美食是什么呢？如作为闻喜人啊，如果有人去闻喜，我一定让他带竹饼，带馒头，然后呢让他去吃闻喜辣子菜，还让他吃什么糕点啊，闻喜的那个糕点我真的是觉得一绝，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晚上如果在闻喜的话，一定要吃闻喜夜市上的酸辣白菜，还有涮毛肚、砂锅，太好吃了。今天这个时段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美食哈、就夯爆了的美食，最近你吃过的让人觉得夯爆了的美食都有哪些呢？如果有朋友去到你所在的县市，你会推荐他吃什么好吃的，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菲菲呀，13县市很多美食都还没有品尝过，如果有朋友的话和我一不是文喜的，你可以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吃什么。去永济的话是吃什么？永济吃牛肉饺子扯面。下县吃什么？下县吃那个江饭，对吧？下县除了江饭还有什么？然后新酱的话我知道有生炒面，然后有铜火锅。酱县的话是不是有那个牛肉汤？我印象中是，还有牛新酱牛肉也不错。老男人说了，绝食的人聊美食没关系啊，我可以聊啊。火山之巅说的都饿了，欢迎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汽车

一飞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到的是一飞。江饭是什么饭？有没有下线的朋友可以出来解释一下这个江饭是什么饭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来分享一下美食，分享一下美食。有朋友半山腰说永记扯面麻肉粉皮鸡，粉皮鸡我确实没吃过。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平路有什么美食呢？朋友们，万荣的话那可太多了，饸饹，凉粉儿，还有那大刀面，麻辣串儿，哇。临沂的话，其实我印象中深刻的美食不多，但是我去吃过他们那个罐罐面，然后呢凉菜，还有什么？火山之巅说平路的油泼面，各位朋友们，西山的油酥饼麻花。运城移动美容师妍妍说绛县的大盘鸡非常好吃，对，我去绛县也吃了大盘鸡啊。还有人说报告菲菲姐，我是下县的，来解释一下你们的那个江饭是什么饭。如果要去到绛县的话有哪些美食，不是那个下县的话有哪些美食分享。绛县现在去的话就是吃樱桃的季节，对吧？绛县现在去了就是吃樱桃的这季节。绛县的那个大盘鸡真的好吃，我吃了很多次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草字头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黑皮，黑皮是之前在我们那个微信后台经常互动的这位老听友吗？如果是的话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欢迎大家啊，各位记得在后台来留言了。那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歌曲分享给各位，一首天涯和各位一起来听了。

0: 好的，时间是11:40，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啊，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那与此同时呢，想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最新的天气状况，来关注到就在刚刚运城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的话是盐湖区、文喜县、绛县、园区县、下县、平陆县、芮城县的部分地区，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预警区域将会受到大风的影响，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那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准备啊。那家里如果没有关门窗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回家关好门窗啊。那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那大家出行的话，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那各位一定要注意啊，下午会刮这个大风啊，蓝色预警，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出行准备了。那此刻想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也可以拨打气象电话1212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或者说想和菲菲来聊一聊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公众号，找到我们的微信号之后呢，来留言发消息就可以了。有志青年说想听一首刻骨铭心走一回，稍后帮你找一找，喜欢山喜欢海这位朋友，你可以换一首其他的歌曲，稍后的话我会帮大家来找一找各位点播的那些歌咯。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

0: 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game， 林农 game， game start。
1: 好的，时间是11:50，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玉琪，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天啊，一起来分享一下美食。你最想分享哪道美食给你身边的朋友呢？就如果有朋友去到你的老家哈，你最想让他吃什么，都可以在后台来告诉我了。那与此同时呢 ，Love 他就说了，下线去吃西瓜，对下这会儿去下线吃西瓜真的好棒啊。哇，太赞了！静心绽放说在广东听我们的节目，1800多公里，还行还行啊。我们家之前有小伙伴经常就是跑广州，跑广东，广州就开车去。欢迎大家啊，各位都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喽。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哈，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静心绽放，他广东人来运城，你觉得可以玩什么吃什么？那分享你来运城吃的好吃的吧。来运城可以吃大盘鸡，运城大盘鸡和新疆大盘鸡还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来运城品尝我们运城的当地的这个美食，和你们广东的美食真的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然后走的时候可以带非常多的伴手礼走。如果外地人来运城，你推荐他吃什么？哎，运城凉菜也是一绝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你只要来，我觉得你一定会体验到那种低物价。跟广东比的话，你一定会体验到那种低物价，然后呢盘又大，分量又很足的这种体验感啊。感谢轩轩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欢迎快乐妈妈，欢迎港湾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那此刻各位都可以在后台来和我留言了啊，来分享一下。空格说全天猫慢空格啊，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10点之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000以及300。空格有在听节目的话一定要注意，是周一到周五啊。静心绽放说我是潮汕的，哎，潮汕你怎么是广东啊？牛肉火锅、卤鹅、鱼生，潮汕的美味。对，潮汕的美食真的非常非常的多。我前段时间刷那个直播，我刷那个视频，然后就发潮汕美食真的太多了。但是有一些可能我就不是太能接受，你比如说牛肉火锅，那品相好的话，确实还是很 OK 的啊。但我不喜欢吃那个牛肉丸，鱼生的话应该还可以啊。好的，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刻骨铭心走一回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

也欢迎各位都可以关注到109，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下午的时段当中呢，依然会有主播在线上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天，分享好听的歌曲还有话题，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锁定109，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我是一菲，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喜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喜强，干干净净中国喜强。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

0: 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只好狗时

0: 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该说再见，又怕脱口誓言来不及说个时间，只盼故地重圆。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

0: 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声、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6: 蔡元培先生说。

0: 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动。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三、二、一，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8: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我能成功吗？
0: 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7: 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4: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3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金瑞。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那参与的方式啊，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啊，风力会比较大一些，并且在5点开始啊，会出现这个小雨的降水过程，之后已经变天了。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包括出门的话，也要注意携带好雨具。明天呢也是小雨的降水过程，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在21摄氏度。后天也会出现中雨的降水过程，不过到后天晚上，这场降水呢，基本上就趋于结束了。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4:45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点播的歌曲啊。首先呢，看到的是健康努力西瓜主播好点播歌曲《父亲》啊，来自筷子兄弟的一首《父亲》啊，我们稍后一起来分享。中国男人说到了精锐周末快乐呀，精忠报国来送给正阳古乐鼓舞团，谢谢你啊。好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听。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主播好，麻烦点播一首姜鹏的《兄弟想你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哈，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三首歌曲。以后才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5: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4: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5: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北京时间的15点整，来看一下啊，热说到了，应该是刚刚关注我们的平台吧。他说来点歌哈，大家呢点歌直接来发送过来歌曲和祝福就可以了。点一首《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啊，我们稍后呢一起来分享。还有孙栋说下午是谁值班来着呀？想点一首歌哈，来关注一下点播的歌曲呢，是郑源的《无情的温柔》啊，我们稍后的时间里呢共同来分享。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5:1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啊。柳坚强点播一首《星语心愿》啊，今天不是大鱼儿值班啊，今天是我值班，我精锐啊。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哈，都可以来发送到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微信上呢直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直接来互动了。

好的，15:22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磊点播一首我的好兄弟，木仙点播一首芷若初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啦。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嗯，小哥哥，小哥哥，
2: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一起下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孙董说啊，今儿点歌、我成了独家了，再来上一首西域男孩的 My Love 吧，送给电台正在值班的辛勤的劳动者。孙董正在干嘛着呢？结果大家在路上都忙着去往哪里呢？也可以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和我们一块来说一说了。想听什么歌，直接来发送到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4: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3: 而积极的人会，
5: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3: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3: 而积极的人会
6: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3: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5: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3: 而积极的人会
6: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3: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6:1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啊。看 Talk 就说的，可不可以播放 TFBOYS 的歌曲啊？刚才广告之前啊，一首这个他们比较经典的歌曲《青春修炼手册》哈、啊，送给大家。另外呢，何小博说到了点播一首《从前说》啊，此时此刻正在听到的歌曲。孙总说我也在辛勤的工作啊，那把今天所有的歌曲也来送给辛勤工作的你啦。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刚才一首来自周传雄的《黄昏》来送给人子人夫人父啊，看来是一位既是儿子也是丈夫也是爸爸，把这首《黄昏》来送给你啊。呆呆说到了一个现象，他说呢，刚才去奥莱的路上啊，车牌号码是 GM5639H， 后排的小孩啊在往车外呢扔东西，麻烦家长管一下。是的，现在哈，很多朋友去这块不仅仅是咱们运城，还有很多的一些外地车辆也会去到这个路段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个人的一些行为啊，尤其在车上也要注意小孩这些行为，家长要以身作则，做好这个监管的作用。车上放一个袋子嘛，是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把这个垃圾全放到这个袋子里，下车的时候把这袋子带下车扔进垃圾桶啊，千万不能够在这车里边把垃圾往外去扔啊，影响我们城市环境的。好了，孙栋说来上一首林俊杰的期待你的爱吧。好的，下一个时间段哈，我们共同来分享。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影像科主任副准医师王晨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主任，当循环系统和乳腺出现问题时，我们可以做哪些检查呢？
2: 一、循环系统，心功能检查首选超声，一般的心功能检查也可以选择心电图，其他如MR 心功能成像和 CT 的心功能成像也都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心功能检查的目的。心脏冠状动脉疾病的检查首选 CT 血管造影，如需冠脉血管造影检查结合治疗，则选择数字剪影血管造影 X 线检查。主动脉问题首选 CT 血管造影，颈动脉问题首选血管超声，如需确定血管壁斑块性质，可选择颈动脉 CTA， 也可以选择颈动脉磁共振血管壁成像。二、乳腺，乳腺的影像学检查主要有三种方法，根据不同情况可以选择乳腺超声、 X 线钼靶摄影或 MR 动态增强扫描。相比较而言，乳腺超声简便易行，价格低廉，但对微小钙化这一乳腺癌的重要特征不敏感。 X 线钼靶摄影的主要缺点是有少量的辐射，检查时压迫乳腺会使个别人难以承受，以及靠近胸壁处的病变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可能遗漏。MR 的主要缺点除了微小钙化的识别不意外，其他如价格不菲、检查时间长、噪声难以承受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点一首刘德华的《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嗯，可以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送给你。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哎，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3: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晴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18: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9: 全力帮办，
20: 全力帮办，
19: 快乐无限，
20: 快乐无限。
1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5: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1: 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1: 而积极的人会
3: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1: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1: 而积极的人会
4: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1: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3: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1: 而积极的人会
4: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1: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6: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5: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7: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5: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8: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

0: 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6: 风景巨美，
5: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8: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展示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6: 全力帮办，
17: 全力帮办，
16: 快乐无限，
17: 快乐无限。
16: FM 101.9，运潮。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

0: 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再带他外出。

0: 匙，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半杯，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9: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

0: 一张凳子。
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

0: 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7: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

0: 去哪？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

0: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前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

0: 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让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在一道一道的选择题面前不停地做决定。
4: 小朋友，你长大想做什么呀？科学家、医生、老师还是警察？同学，你有什么爱好啊？足球、音乐、舞蹈、编程？高考生，你想选什么专业啊？化学、会计、计算机、新闻？毕业生，你想做什么工作呢？市场、人资、开发、策划？
3: 可是发现了吗？年龄越大，好像回答起来难度就越大，尤其是在就业这件事上。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做出决定。选择一直都在，差的只是你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

0: 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

0: 城延迟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许多成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如心来掩饰清醒。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0: 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没入骗局。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2: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3: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2: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啊，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3: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2: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1000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勤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少人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有多少缘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
1: 已经过完平庸

默拨打熟悉的电话，却始终无人接

风筝向往天上飞，yeah。

愁情悲情，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情，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归期。

0: 代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柔弱女友脱育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对待家庭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1: 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凑合着过吧。
0: 而积极的人会，
2: 幸福的家庭是经营出来的。
0: 对待家人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如果不改变你就没救了，
0: 而积极的人会
3: 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
0: 对待孩子的思维方式，消极的人总是
2: 孩子你将来啊要发大财做大官，
0: 而积极的人会
3: 孩子你要先学会做个好人。
0: 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读懂家的含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在熟悉的街头穿行，顺着香味儿买了一杯龙井。下过雨的杭州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7:30了，早上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2: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3: 好。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谁明白听谁的。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8: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京时间早上八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来到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运阳。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此时此刻除了在车载广播、移动电台，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 APP 呢来完成同步的节目收听了。那大家呢依然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全程通过搜索关注运城广播官方公众微信号的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留言当中。
1: 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0: 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此时此刻正行驶在哪个路段呢？或者